呀什么别把打呀这里也呀打呀这里也这里也这里这里也这里也呀打呀得给也得给也把打呀主有的主有的呀呀呀啥呀嘛啥呀嘛呀给也啥呀嘛啥嘛给把打啥嘛给